0: 吗？
1: 哇爸，
0: 那我练了好吗？
1: 哇爸，
0: 那我练了好吗？
1: 哇爸，
2: 那侬都该有个嘛娃了，阿能吸乌呢吗？
3: 公那爱吸乌，母亲那 immunity 嘛，侬都该嘛乌里安。
4: Magnesium Z Plus Forte now with zinc， 把力乌呢能 immunity versus previous formulation， 阿伦 bilis galing， 什么个 symptoms 是吸乌 by 2 to 3 days with proper diet and exercise， 冇能 balik saya dayon， 什么个 gusto ni mong buhaton？
0: 那乌里安了吗？
1: gahapon pa，
0: kuya waoy，
4: basta Magnesium Z Plus Forte， 阿伦那 zinc，
5: 阿拉 yun ni labian，
4: phenylephrine HCL plus carfenamine malate plus paracetamol plus zinc， 冇 ang generic name sa Magnesium Z Plus Forte， if symptoms persist。Consult your doctor.
6: Bag